但是要今日的客家风气方啊，等于爱讲的是中国客家博物馆。中国客家博物馆坐落在世界很多广东梅州，其就像一座用瓦砖、光阳同双手泥成的立体石室，轻轻上刻出客家人前人前途、四海杂陈的岁月重建。整座场馆用非客家为灵活的古韵，以现代建筑风骨。走进泰堂，仿佛踏入一座精神为灵活，创作客家人气出一骑，心中最燃的家国情怀，更透出传统西方开阔精致的客家风骨。馆内以五次泰前途为主线，一间间古老陶罐、翻房出铺、南洋桥皮、过海船票，都会写明蹒跚涉水、颠沛流离的岁月见证，通泰前途地图纷纷流转，勾勒出从中原到光明日、再散落西海的漫漫征途，也沉淀出客家人根源自强、从文崇高的精神代谢。从山鸡农耕的人间烟火，到客家五子四米自家的温婉担当，再到下南洋春天下的过繁世事，把粉台的历史化作的潜藏烟火人情，客家风人山歌苍穹，从

从来没故事一方水土，而是人在中暑处更忙，漂泊里不忘本人。正所谓人从爱见又唔见，依旧他乡即故乡。在云墨彩线，此心不改，有根源，有烟火，有传承的地方，偏系客家人原人的家人。

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本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，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音乐频道，我是今本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继续由你通常的高曲过后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们来讲的是早晨时头跑步要注意三点。早晨时头早起床健身是一个好习惯，能够提神养老，能够增强你的体质，能够促进代谢功能，总是方法不对了也容易伤身。所以呢，大家要掌握三个关键点，才能够跑得安全又健康。第一，不要空腹跑步。早晨时候，看起来血糖偏低，血液粘稠，刚起来的时候呢，不要高强度的跑步，建议起床过后喝几口温水，能够使食你的血液补充水分，以慢跑为主。但不会头昏心慌，体力透支。第二个是跑前一天要简单的热身，经过一按部的睡眠，人体的关节肌肉都不停都很紧绷的，要放松了就要做一下热身运动，拉腿啊压腿啊，能够扭啊的脚掌啊什么东西哈，所以呢也是以后的热身运动。第三呢，要保护注意保暖，然后呢要把控你的运动量。早晨时候气温偏低，温差比较大，早晨时候空调不要做很少衫裤，要做长袖衫，以免避免做早干嘛呀受凉。跑步的时长要量力而行，中老年呢不要跑太久啊，爱慢跑为主，跑到出汗为主，只有科学的晨跑才能够达到锻炼身体，又能够保护你的身体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好歌送俾你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十分感谢你嘅收听。我下一播次，我将会为大家准备更多更好嘅、更加通畅嘅歌曲。好，我哋演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